大我呀心，我乐的我有罪母你我呀心，我一大没不出发我呀心，我乐的有命就你ثم يحيين والذي أطمع أن